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根据气象资料，到今天为止呢，象山天气是主打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雨不定时的滋扰一下。周四到周五雨水就反客为主了，雨量明显，势头不容小觑。那么双休日呢，随着副高的继续加强，雨水终于肯休假了，恢复阴天加午后阵雨的天气模式。本周的天气，我们象山最高气温31到33度之间，那么最低气温呢是26度左右。下雨的地方会稍微的凉快些，没下的地方也不算太热，算是雨水捎来的福利了。由于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半岛上空的天气格局将会逐渐的发生变化，周内降水呢也会从前期的频繁现身转为以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整体天气逐渐回归夏日应有的节奏了。需要提醒的是呢，虽然说啊这个强降雨进入到尾声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防范

另外呢，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就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再加上北方高空冷涡势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了南北两条多雨中心。伴随着夏季风的增强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了，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的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是多雨。一方面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的降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的天气。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

门后再诱导进入虚假投资平台，最终卷款失联。市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杀猪盘诈骗常常与虚假投资理财关联在一起，损失往往是比较大的。目前呢，还出现了冒充现役军官进行网恋、冒充投资失败者、以共度难关为名发展恋情等等各种各样的变种，最终呢，都是指向虚假投资理财。所以警方提醒啊，网恋交友务必要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凡在网络交友当中推荐投资平台、虚拟币、博彩等，并且要求代操作或者参与投资的，极可能是杀猪盘的诈骗。不要下载一些不明的软件，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把现金交给陌生人。遇到以银行卡异常、账户冻结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解冻金的，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并且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咨询。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 AI 短剧呢？我觉得剧情挺有意思，就比较快，它的剧情是啊，但是这个脸啊真的是长得差不多的，主要还是在于不是说这部剧跟那部剧差不多，是同一部剧当中的不同角色他们的脸都是差不多的。

0: 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34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4: 大妈，

出圈的改编作品了，重新编曲改写了原版的温柔质感，把多年北漂的挣扎执念融入到了演唱当中，情绪层层递进，直至最后的爆发。来听到这一首《为爱痴狂》。

0: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当熊玩，感觉

火山岛可是由海底火山喷发、火山灰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所形成的，而且这里火山的脾气相当不好，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就在1950年，这里还有火山喷发过，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岩石是各种颜色的，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这些岩石都是火山喷发留下的。今天的听世界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听到的普通朋友和前面两首歌甜甜蜜蜜的有点不一样了。喜欢一个人，但对方只把你当作普通朋友，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感觉，陶喆用转音唱得特别揪心。其实七夕也不全是热恋的人过的嘛，那些心里有个暗恋的人，这首歌就是替你们把那句我不想只是朋友唱出来。下面一起来听《天天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的《天天》，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这首歌充满了日常感，就像你跟你喜欢的人窝在沙发上说废话那种舒服，甜到了骨子里。最后祝大家七夕快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县政府常务会议暨宁波海经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象山柑橘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录音报道：护航甜蜜消费，守护七夕市场，县市场。

一线多进企业车间，多下村社网络，用好村民说事、企业说事等特色载体，把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实际困难作为最生动、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引领和服务群众的有机统一。 记者王超南报道，8月17号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宁波海京区管委会主任谢公义主持召开县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暨宁波海京区管委会第33次主任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象山柑橘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 会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县政府系统要提高政治战略。

0: 门店，重点开展价格监管工作，严查无标价、价格模糊、节日临时涨价、隐形加价等违规行为，同时仔细核查化妆品进货票据、备案信息、保质期以及产品标识，全方位排查化解节日消费安全风险隐患。象山县市场监管局丹东所一级行政执法员胡思远说，
1: 检查情况整体较好，但在检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部分鲜花销售门店存在销售的整体盆栽未明码标价的情况，部分化妆品经营单位存在节日礼盒没有标价的情况，我们现场已督促经营单位进行整改。
0: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31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43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8个。下一步，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强化七夕节日市场监管。

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今年库车学子的行程还包括宁波博物馆、宁波舟山港等地。同时，宁波市64名师生也将于八月中下旬奔赴库车回访交流，实现两地青少年手拉手、心连心、全方位交融。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郑丽敏报道，8月14号，在象山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大会上，新研会红色文化宣讲团组建成立，由钱连国任团长，11名骨干会员为核心宣讲成员。下一步，县新研会红色文化宣讲团将吸纳红色场馆讲解员、小小红领巾讲解员等担任特约宣讲员，常态化走进机关、校园、社区，深挖象山本土新四军红色资源。

0: 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

0: 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有人说，汽车最重要的安全部件不是气囊，不是刹车，而是四条轮胎。整台车几百上千公斤的重量，全部靠四条小小的轮胎接触地面。刹车、转向、防滑、稳定，全部依赖轮胎状态。轮胎看似不起眼，却是整车最关键的安全底线。今天我们就用五分钟时间和大家聊一聊日常最容易忽视的汽车轮胎保养知识，学会简单养护，远离爆胎、打滑、失控风险。首先，第一点也是轮胎保养的

知道的误区，避免原地打满方向盘，原地磨胎。停车挪车的时候，很多新手喜欢方向盘直接打死，原地反复挪车，这种操作会让轮胎局部剧烈摩擦，磨损速度成倍加快，非常伤胎。开车尽量做到动态打方向，少原地硬磨胎，轻轻移动车辆再打方向，轮胎磨损会明显。

0: 赵龙一，
1: 我李峰呐，
0: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2: 喊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十一点三十分，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李峰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昨天的天气呢是多云为主，今天的天气呢又是比较的晴好，气温在稳步的上升。我们室外的体感是比较热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本周多阵雨和雷雨的天气。根据气象资料显示，周三我们天气呢主打一个多云到阴，有阵雨和雷雨呢会不定时的滋扰。周四到周五呢雨水反客为主，雨量明显的增大的势头是不容小觑的。双休日呢随着副高的继续加强，雨水终于肯休假了。

睡得正熟的时候呢，半夜到早晨被隆隆的雷声响醒了，惊醒了。夏天的雷阵雨大家发现通常在午后到傍晚，在一天当中发生的时间不同，这就是从形成雷阵雨的大气稳定度来说起。雷阵雨呢是潮湿空气当中发生的，强烈对流活动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发生和大气的稳定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大气的稳定度呢？不稳定的大气，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头重。

好，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帮忙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互动留言，大家请在山海万象上。每年的流感高发季呢，孩子们总是容易中招，想带孩子打流感疫苗呢又怕疼。哎，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后呢想带孩子接种流感疫苗不用打针了，对着我们的鼻子喷一下就可以了。鼻喷流感疫苗呢是一种减毒活疫苗，相比注射型的

接种的。另外像红十字太保医院和象山中医院集团下面的各个分院也都是有接种的，大家可以前去了解和咨询。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孩子的入学，劝女儿读中职。有一对父母呢，他们言传身教的方式呢，应该体现出了一种就学的一种清醒，求学的清醒的状态。家庭决策没有被外界的眼光和名校的光环所迷惑，选择一条在旁人看来降级的一个道路来走，却可能更便于孩子的持续成长和立足社会。要说的呢，就是中考分数接近700分，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条3年的中职加

我们看看家长们和学生们的留言。陌生人他说，他们看到了女儿在高压下情绪的崩溃，意识到一个身心健康对学习仍有保持热情的孩子来说，比一个在高压下强撑出来的高分更加来的珍贵。安徽他说，我觉得中本贯通这7年是不允许改专业的，所以呢很多家长的选择也是非常慎重的，3+47年以后是本科，还有一种就是3+2+27年以后呢也是专升本。吕吕他说，我觉得有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啊，就是初中高中的知识难度。以物理和数学为例，像初高中难度和题量不在一个级别的，中考呢可以靠刷题和补习短板来提高成绩，但是到了高中呢，这个有些学不明白的就是学不明白了，规避自己的短板，选择自己长板也是一个好的选择。琪琪他说，这就是提前锁定了目标，真的很棒。我是一名高中教师，我也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中考成绩拔尖，升入重点高中，高中不适应，最后呢也是只考了一个普通的本科，最后呢也让孩子压力很大。他说，我也比较赞成这个家长们的选择。好的，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刚才说的这些家长们，他们观察到孩子从8年级开始，女儿在数学科目上呢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投入了巨大精力，常常刷题刷到凌晨，成绩呢却是起伏不定的。作为理科出生的父亲呢，他甚至刷完近10年的中考数学的试卷，以此来感受女儿面临的挑战。无疑呢，这种以身试题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身体。

防骨质疏松。此外，散步还可以预防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第三是减轻压力，散步有助于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在走路的过程中，大脑会分强度是不能太过剧烈的，时间也不宜太近，不能饭后立马就走。一般来说，饭后半小时之后再进行适宜的散步是最好的。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加速食物的消化，降低胆固醇水平，避免脂肪堆积导致身体发胖。此外呢

根本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那个人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离不开了。下面一起来听《普通朋友》。

材质软韧挺阔有质感，重要的是非常的耐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动听优选商城，七夕大促，价格599元起，海外直采，姿势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京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

呢？可能跟很多人预想的不同，不是调动强大的意志力，而是先学会自我接纳，再温和地放下掌控局面的执念。饮酒成瘾者常常陷入这样的误区，在清醒的时候，他们痛恨自己酗酒的行为，下定决心要戒除酒瘾，可是自我厌弃的情绪却给他们带来了更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最终他们又不得不借助酒精来逃避内心的痛苦。在戒瘾的最初阶段，越是用力就越是使不上力。那正确的做法

遗失的感受重建连接，也就是疗愈的开始。刚才我们说的是克服依赖共生的基础，也就是接纳自己，并和自己重建关系。接下来我们还得学会和他人划定边界，也就是书名里所说的为爱立界限。依赖共生者之所以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困扰，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模糊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主动承担了许多本应由他人来承担的责任。而当他们依赖共生的对象习惯了这种过度的照管，还有可能反过来对依赖共生者提出更加超越边界的要求，这就让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纠缠不清了。在贝蒂看来，划定边界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清楚地表达你的边界，二是认真地尊重别人的边界。这两件事对于依赖共生者来说都是需要练习的。首先是清楚的自我表达，依赖共生者会将生活的意义感寄托在他人身上，这导致他们的表达常常带有取悦他人的倾向。要学着划定边界，他们首先需要训练自己说出自己想说的，而不是对方想听的。当然，一开始他们可能很难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出一套清晰的表达。针对这种情况，被

大家做一个总结，如何为爱立界限，是作家梅洛迪·贝蒂讨论依赖共生问题的代表作之一。贝蒂出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由于原生家庭的不幸和青少年时代的自我放逐，他染上过严重的酒瘾和药瘾，在成功戒瘾后又执迷于帮助丈夫戒酒，以至于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在对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进行审视后，贝蒂提出了依赖共生这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依赖共生是一种痴迷于掌控他人行为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的本质是自我价值感的缺失。依赖共生者只有在照管他人时才能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从而获得生活的意义感。虽然这种心理常表现为对他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要想摆脱依赖共生，我们可以学着接纳自己的优势，放下对掌控生活的执念，并用清晰的表达和对他人的尊重来划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边界。如果说依赖共生是以关爱为名的控制，那良好的边界就是以限制为手段的关爱。好，希望这本书啊也能够在人际关系上给你带来启发。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来到缤纷车世界。有人说，汽车最重要的安全部件不是气囊，不是刹车，而是四条轮胎。整台车几百上千公斤的重量，全部靠四条小小的轮胎接触地面。刹车、转向、防滑。

0: 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简单，我来问问他。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
1: 小米，这儿。
2: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3: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

0: 总是要。
1: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左眼皮跳跳，旋律非常的轻松，很俏皮的一首歌，写普通人平凡生活当中的小小期盼，苦中作乐，充满着烟火气的一首歌，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就有一些人持续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一定的啊连锁的反应。那么前两周呢，这些股价呢是出现一个超跌反弹，那但大家也看到了，反弹整体上还是偏弱的啊，科技股的反弹力度基本上也就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呢，这两天在反弹过程当中，量能没有明显放大。那我们经常也讲，就是说放。

0: 下一个问题，601609金田股份，成本11.6块半仓，中报已出，今天封板打开了，后市是走是留？
1: 金田的话，本身这个就是确实业绩不错，而且呢就是股价在处在一个爆发的这个状况当中，那么今天的这种开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受大盘的这种影响。其实短线做多动能正是在一个快速这个释放然后冲击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认为如果大盘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应该还会相对维持一定的强势，阻力位应该是在前期的高点，也就14.5块附近吧。
0: 钱先生，来下一个问题，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元，仓位3成，后市如何操作？
2: 80元，现在64元怎么办？这个套20%，还在这话套10%，你就要止损，是吧？这个你套20%，你多亏10%。现在这个走势，你看这个弱反弹，我刚才讲了很多个股，确实也是它就是个弱反弹，然后现在又开始走阴了，又开始往下调了，感觉上会去碰前面那个低点50左右吧。那你套20%，我觉得现在也很难很难周转了，是吧？那么看看半年线吧，半年线在53.57块啊，看看半年线能不能撑住，因为前面那个低点大概在7月中旬，它就是碰到半年线获得了支撑，那么就看看这次半年线能不能获得支撑。但是坦率讲，这个票走到现在是这样，这个形态走差了，是吧？
0: 嗯，好，罗峰，下一个问题。002222福金科技，成本95元，仓位7成，之前把减的仓位呢都补回来了，感觉有点走得太急了啊，感觉有点太急了，想问问下方支撑位在哪儿？
1: 确实，本身其实福金在这个科技这条主线上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包括它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风口，包括它本身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个股。可能投资者也正是由于看好，所以这个前期回调之后

0: 如何做好旅游促销？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1: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
4: 收口碑可以提升高价商品的销量。茶饮料是怎么成为外卖平台的引流招牌的？月学财经本期话题：促销。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月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0: 哎，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那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瑞幸它本身是一个低值的快消品，
1: 对，
0: 一定程度上这样。但是旅游呢，它是一个中高值的，不是特别高频的一个消费品。
1: 嗯、
0: 那么我可以走一定的中高价的路线，
1: 比如说，
0: 你都不一定把价格。

0: 对吧？我提供一个小孩，我给你这小孩怎么着，真的给你提供这种很省心的服务。我觉得现在愿意为这个付费的人很多，
1: 国内有这样的地方，但是相对确实还是少，
0: 还是少，
1: 很少，
0: 一个是少，对，
1: 就是他们，但是国内确实很少，
0: 一个是少，一个是愿意做的人怎么去取信于消费者，
1: 是的，
0: 甚至就我们扩大一点来说，我们的消

0: 为什么我们的服务消费到了该爆发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快的爆发呢？
1: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2: 信息不对称，同时呢，可能市场上提供的产品并没有能够所谓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0: 对，我们现在说，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咱们党中央都说了嘛，从以前有没有日益增长的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这种矛盾，现在到了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阶段
2: 了。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家都有这么多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呢？一个是我们这个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大家都在这个比较传统的市场低端的市场里头在拼价格，那么

到十二月，市场可能再度进入横盘整理，风格上高股息方向可能相对占优。当然了，这只是机构的预判，实际走势还会受到政策、海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机构的观点有几点是值得参考的。首先呢，不要因为科技板块调整就否定操作上更灵活，也更适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当然了，下半年市场一些风险因素仍是值得重视的。海外美联储政策的立场、地缘局势、AI 产业从资本开支扩张转向投资回报验证后的定价重构，这些不确定。

0: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吴雨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风停先未起，上塘湾民宿修缮接客忙，农家故事让戏曲种子在乡村发芽，一群孩子的暑期送戏路，卫生与健康，一通随访电话抢回七旬老人生机，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1: 记者奚梦安、朱磊报道，台风过后，象山石浦沙塘湾逐步的恢复了生机，遭受台风考验的沿海民宿也抓紧修缮，积极揽客。随着近海渔船的陆续返港，鲜甜海鲜和

0: 上就要上演打金枝了，但中暑冒冷汗，意外比表演先到，家人们赶紧帮他拨筋喝水解头套缓冲。人群中随身带着防暑药的师姐萧子涵也总是第一个上前帮忙。演员萧子涵：
1: 我可能也会中暑，带着比较好一点。
0: 也正是这样的进村演出，让2024年看戏的洛清官种下了戏曲的种子。
2: 保护嗓子一些技巧，还有那种基本的水袖功，或者说怎么把水袖气给抖好，唱腔如何婉转动听，这两年时间花的还是很值的。
3: 我们在这么开心快乐的演出，然后小孩子们都被我们吸引了。
0: 13岁的萧子涵学习6年，可以算是班里的大师姐。这个暑假她苦练越剧《窦娥冤》中的斩娥，后场时她身体低伏，微微颤抖，人已在戏里。演员萧子涵：
1: 在演出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个窦娥，带入她的身世，
4: 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因为刚开始就进入状态演的时候，感觉会更好一点。
0: 斩娥表演中，她一个跪地连转的动作，短短3-4秒，肉膝触地连转6圈，裤子磨破了，膝盖磨。

0: 卧床，子女不在本地，老人生病习惯硬扛。这次他已经连续多天高烧发抖，实在难以支撑，才找出随访留存的号码拨出求救的电话。一串随访号码承载群众沉甸甸的信任，这场争夺生命的救援生动彰显出基层家庭医生随访工作的民生价值，把健康保障送到群众的身边。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让传统木雕技艺活在当下，走向市场，既守住了乡土文化根脉，又夯实了乡村产业根基，为县域乡村共同富裕写下生动实践答卷。
1: 听众朋友，近日淳安千岛湖桑都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在农
2: 走进合作社培育基地，温暖湿润的环境里，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圆润鲜嫩的黄牛肝菌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其间，小心翼翼查看菌菇长势，适时进行采收。
3: 这个砖包上的菇是大概是90克，可以割3次，大概是6两左右。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是30多块钱。
2: 自去年9月开始，农民研究员王建功全力投入新品种研发培育，前后历经9次失败，才最终突破技术瓶颈。
4: 第一次失败就是从紫色体到这个播种失败，第二次是它的培养基它的 pH 值不行失败了，第三次是它的温度，而且

0: 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0: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

织一次全国高考，就全国1000多万考生寒窗苦读的啊，你家孩子没考好，所有人呢都得陪着你家少爷重考一遍。还有家长觉得，哎呀，自己孩子的青春啊，这个青春期啊，叛逆了，管不了了，那就打电话要求政府呢派个福利机构把这个孩子给收走。哎呀，这个替自己去养娃，生的时候没人逼你啊，养到半截嫌麻烦，把孩子呢像退快递一样啊，7天无理由退还给国家吗？还有一些什么让财政部门呢帮忙查一下老公的私房钱藏哪里了，下雨天要求派公务车来接送一下孩子啊，还有这个过生日要求给他请个顶流的明星到家里去给他唱生日歌，真的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啊！所以大家伙呢真的是气笑了。他们估计就是那群在学校里头闹的人，向老师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的人，无理取闹的人总是得到太多了，都给他们给惯坏了。社会很多啊，这个牛鬼蛇神啊，不是谁的声音都听得到的哈。只有做过服务行业，你才能知道，哎，这个世界的奇葩到底有多少。那么笑归笑，闹归闹啊，咱们把这个视角呢切换一下，

数据评价、专家评审等多维指标综合评议，素有浙江文旅奥斯卡之称。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届首设潮玩景区类别，意味着能否用年轻化、可参与的内容留住游客，正成为景区评价的新标尺。那本次上榜的除了宁波宋南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还有杭州西溪湿地、嘉兴西塘古镇景区、杭州千岛湖开园森博幻境乐园、湖州长颈鹿庄园、台州神仙居景区等共同上榜。那么作为长三角热门滨海打卡目的地之一，宁波宋南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将 13.14 公里黄金海岸呢作为艺术、运动与浪漫交织的多元场景。东沙滩上水上超跑破浪，水上自行车悠然滑行，太极湾退潮十倍重拾野趣。亚帆中心更以观光日落航程、海钓与冲浪将体验呢延伸到了深海。上岸呢可以骑行海岸公路，或者在全球首条海浪型马拉松赛道上奔跑与浪花同频。偏爱这个慢时光，则可以在房车营地、礁石咖啡与海边驿站闲坐

啊，你既可以漫步夜游，也可以选购当天的海味。渔船呢靠岸，你就可以进行选购了。涨潮的时候呢，这个渔船会大批量的回港，主打这个梭子蟹、龙头鱼、虾蝉等等平价的鲜活海产。游客呢可以直接可以和这个渔民进行交易哈。那最近这个全城水产市场和菜市场呢，也是掀起了抢鲜热潮了，梭子蟹啊也是成了主角啊。不过这个首批啊热气货刚刚上岸，量少吃鲜自然就会偏贵一点啊。那么想吃到实惠一点的啊，你可以再等几天吧，等到大批的这个渔船回港的时候，海鲜批量上市啊，这个价格呢就会逐步的回落啦。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几个码头之外呢，像这个高唐金高银码头、东大码头和图茨的竹湾码头、道仁山畔也同样是有特色的哈，海货

所以呢还是要结合后面的步骤哈、啊。然后呢就是捏一捏，首先可以捏一捏看一看梭子蟹屁股肚脐的地方，屁股厚的通常就比较肥。其次呢再捏一捏梭子蟹的腿啊，一般这个捏蟹的中腿，这个蟹腿呢越硬，哎，这个蟹就越肥。第三就是看看啊，看蟹壳，蟹壳颜色越深，哎，这样的蟹呢就会更肥了。然后呢看腹部的纹路，蟹腹的纹路越深的话，用手摸一下就会感觉有很多细小的麻点，那这样的螃蟹呢也就是越肥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脱壳线啊，脱壳线呢它这个白印子啊，就是说你去找一下它壳的这个周围一圈它有一个脱壳线啊，如果说白色的部分越靠近脱壳线的话，则说明螃蟹就越肥，反之呢离脱壳线越远的话就会越空。还有就是看这个蟹毛啊，梭子蟹大钳。

要直接接触蟹身，还有虾贝类呢，保证透气，防止缺氧。然后长途快递的话呢，采用这个真空袋、泡沫箱加这个冰袋冷链打包，食谱菜场、水产城可以直接打包代办发货。啊，活蟹的是优先选这个顺丰生鲜，收到货呢立马就开箱烹饪，给大家。

0: 上海弄堂里，生煎包子滋滋作响的美味。
1: 人民广场到了，请乘客带好随身
0: 听。五号柏林的唱片店里，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

有人说巴黎这个名字来自希腊神话的一位小王子的名字帕里斯，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最典雅的城市，它的名字也是来自希腊神话，你猜到是哪里了吗？最典雅的城市啊，那还有比希腊的首都雅典更实至名归的吗？雅典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雅典娜是希腊神话的智慧女神，传说她掌管着纺织、绘画、园艺、航海等等。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长篇史诗当中，还记载着这位雅典娜还是一位女战神，她激励着希腊的英雄们一起去战斗。雅典这座城市跟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也蕴藏着很多的智慧，在哲学、数学、戏剧等等很多方面，它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很多。多德大学，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以及他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

奥林匹克是运动会吗？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不仅仅是运动会，还是全方面的竞技比赛。除了运动会，还有诗歌朗诵，还有艺术展览等等形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奥运火炬的圣火就是最先在希腊点燃的。奥运火炬是用什么点燃的？为了致敬希腊神话当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奥运会火炬的圣火都是用凹面镜，也就是一面巨大的放大镜，聚集太阳光来点燃火炬的。希腊呀，不仅有鸭，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地中海这个名字也是相当形象了。它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之间的一片海域，一片在陆地之间的海。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都有着

火山岛可是由海底火山喷发、火山灰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所形成的，而且这里火山的脾气相当不好，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就在1950年，这里还有火山喷发过，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岩石是各种颜色的，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

0: 什么。
1: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

今天好像听说好多人悄咪咪的提早一丢丢下班了，因为怕堵车，因为怕堵路，因为怕没地方停车、因为怕跟自己喜欢的人不能够准点约会啊。今天要不是昨天啊，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一些餐厅的价格默默的上涨了，我还真没有意识到今天就是过节了。给多少朋友今天下班了是去过节的呀？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告诉我哟，山海万象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个留言板可以直接发送信息给我哟，我能看

0: 大乔
1: 打工鸟。
0: 如果现在啊，在天庭上真的有准备喜鹊大年哦，那么就有一个鹊桥项目部了。哎呦，
1: 年年大乔，年年加班，牛郎织女倒是甜了，那我呢？

每个人在这一天都闲不下来，女子会乞巧，读书人会晒书，期望着能够长长本事，全家会吃巧果，有情人会相会，然后呢也会陪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消磨时光，连神话里面的喜鹊们也是忙着值夜班啊，帮忙思念的人可以团聚。无论是作为情人节还是劳动节、美食节、工作节，哎，对于我来说就是美食节呀。哎，反正就是七夕都在告诉人们，掌握幸福的是我们自己的手，对吧？有想做的事儿就去一针一线的练习，有想见的人呢远在天边也要抽出时间千里奔赴，这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节日啦。单身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可怜兮兮和心酸。

0: 考试，女乞巧，男摆魁星，
1: 求考试能考过呀喵。
0: 七夕其实也是魁星的生日哟，古代男生就是拜魁星求科举能高中嘛。都说这个是个传说了啊，那传说里面很有传说，你们可能没有听到过。听说牛郎织女本来是可以7天一见面的，听说是那只哇哇乌鸦把换船错了，真的吗？乌鸦嘴太笨了。民间有另一个传说，说天地原定啊，就是牛郎织女是7天一见，就是周末夫妻，哈哈哈哈，我这解释对吗？但是乌鸦给传错了，传成了7月初7一见了，这好吧，把人生生隔开了1整年呢。

北极洋，他也说，他说今日七夕除了爱情还有这七种真情值得你放在心上，一样都别辜负哟。天上银河，鹊桥相会，人间七夕温情满意，七夕西暖西服暖意浓浓，七夕祝福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永远幸福快乐。北极洋，你的年纪好说歹说啊，就是83往上走。

0: 但他们俩却没有支出簿，牵牛也不能拉车，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嘿，是不是像极了玩游戏不做作业还说自己很忙的你呀、啊？不过在《勤俭日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
1: 物深已有牵牛已取之女，不果三戏。
0: 也就是说，在物深已有这两天娶妻的话，三年之后丈夫就会休掉妻子。

0: 在魏晋南北朝啊，牛郎织女的故事开始进入到文人的眼中了，故事的版本也特别多。而牛郎织女在这个时期，已经被归入到神仙谱系，成为了道教当中重要的神仙啊，这个 level 直接 up 到 top 了。南宋时期了，七夕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呢过节更加嗨了。这个时候啊，人们过节的习俗有以下几项。第一项，做一个吃瓜群众。在这一天啊，人们要把庭院打扫干净，打扮家里，还要献供瓜果。唐代陈洪的《长恨歌传》当中记载，
1: 是夜张锦绣沉饮时，树瓜瓜焚香于庭，号为奇巧，工业间犹尚之。

0: 勤劳奋斗，团结美满的精神，可不应该这样就被忽略哟。
1: 赞成。
0: 现在我们已经从农业社会型转成了工业社会，古代跟农业相配合的祭祀活动已经不适合现代了，但是如何去传承七夕其他的内涵，让七夕变得更加好玩跟有趣，还是得靠各位爱情呀。比如说咱们先放个假去开 party 吧，说的好像放假了我们就不用干活了一样。
2: 哈哈哈，
3: 不管怎样，祝各位七夕快乐，七夕许的所有愿望都能够实现。

0: 动。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

粉为原料，没有额外的添加油，当然最好也没有额外的添加糖或者盐。比如说有一款食材，它的能量只有每100克1653千焦，蛋白质含量占每100克8.8克，脂肪是0.6克，碳水化合物是87.1克，而钠含量是7毫克。配料表是纯玉米片，配料是玉米粉。如果说你想吃的有滋味，可以选配料表里加了代糖和盐的，不过要选钠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代糖含量也最好是稍微低一些，最好以每100克300毫克以下为宜。一般来讲，这样的脆片每100克能量含1601千焦，蛋白质含量是 5.6 到8之间，脂肪含量一般最好选择0克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可以含到87或88克，而钠含量千万不要超过每100克200毫克。配料表的第一位永远是玉米粉，然后可以加一些茶多酚或者是木糖醇，再有是食用盐。

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总之啊，在生活中打着全麦、高纤维、无糖等噱头来宣传的一些假粗粮，可千万要提高警惕。总之啊，我们在生活中在买这些粗粮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清它们的配料表，一定要注意看的是我们的总能量，也就是每100克含有的总能量是多少，再其次蛋白质含量有多少，还有膳食纤维含量有多少，或者说

0: 高了哟。即使它不是油炸食品，但是它的含油量也是非常高的哟。长期吃或者是经常吃，肯定是有害少益了。这种食物我们建议您还是少吃哦。听众朋友，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6到31度，森林呼吸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

要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努力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持续加强组织建设，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树立作风优良、务实进取的党外人士良好形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象山实际，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社会发展的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紧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发展目标，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九大行动。聚焦工业强县、项目招引、消费提振、城乡融合、共富善治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全县经济发展顶压前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围绕当前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谢公义强调，县政府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次扩改建工程的重头戏，共设学生寝室34间，床位200个，为通勤距离较远的学生提供舒适安全的住宿条件。除新建工程外，项目同步完成校园提质升级，对原有行政楼、实验楼外立面进行翻新修缮，优化校内道路通行条件，改造后的老旧校区和全新建筑风貌相融，功能互补，形成布局合理、风格统一、开放共享的现代化校园格局。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全程高效推进，从发改批复到竣工交付历时仅一年，较同类常规项目建设周期缩短近半年，高效补齐小规模学校优化提升的配套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教育设施，助力当地的教育质量提质增效，以全新校园面貌护航新学期教育工作有序开展。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播讯员陈姿爽报道。近日备受业界关注的2025年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榜单在杭州桐庐正式发布，经过公众投票、数据测评、专家评审等多维度的综合评定，松赖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成功入选浙江
1: 省芜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层处，时时处处可怀古。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

0: 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

0: 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

0: 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

0: 见。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十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

0: 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 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杜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0: 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

0: 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0: 币，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

员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后天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首先和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呢，和大家说的呢是有关于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了700分的学生呢，放。

育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现象呢，可能反映出一个新的苗头或者趋势。那今年呢，上海的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现在普遍上涨，在新生的群体当中呢，甚至出现了707分的报考的考生。这可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认知，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着重专业和未来职业的一个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他的父亲呢，看好他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老实说，这条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而且这种条件下呢，这种选择呢，也不一定是最优选，也未必是最保险的。

0: 中本贯通这条路的本身，而是家庭决策做到了以孩子为中心，没有被外界的眼光和名校的光环所迷惑，选到一条旁人看起来降级的道路，却可能更利于帮助孩子持续的成长，立足社会。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纸箱、塑料瓶、外卖盒堆成山的杂物，你身边是否有这样

雾呢不仅会截断逃生的通路，还会加速火势的蔓延。2025年的2月10号，北京某小区一个居民家中发生火灾，82岁的老人不幸去世。调查初步认定，火灾是老人使用角磨机切割物品产生的火星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所导致的。这些可燃物呢，正是老人平时拾荒囤积的大量的废品，废品塞满了阳台和屋内，堵塞了逃生的通道。阿肖提醒，上述案例呢为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逃生通道就是生命的通道，保持畅通，谁都不是旁观者。日常生活当中，占用堵塞逃生通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楼道成了杂物间，有的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有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了方便管理，堵塞成封闭

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安全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的一个畅通，保证防火防烟专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的标准。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第60条规定，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占用。

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私搭乱建、违规堆积杂物等安全隐患，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在这里办 APP 搜索隐患随手拍填。

梦想。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纸箱、塑料瓶、外卖盒堆成山的杂物，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爱囤物的人，为着一时方便呢，却把逃生的通道给牢牢地堵死了呢？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可燃物呢，不仅会截断逃生的通路，还会加速火势的蔓延。2025年的2月10号，北京某小区一个居民家中发生火灾，82岁的老人不幸去世。调查初步认定，火灾是老人使用角磨机切割物品产生的火星引燃了周边。

和屋内堵塞了逃生的通道。阿肖提醒，上述案例呢为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逃生通道就是生命的通道，保持畅通，谁都不是旁观者。日常生活当中，占用堵塞逃生通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楼道成了杂物间，有的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有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了方便管理，堵塞成封闭的，很多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也都堵住了。一旦发生火灾，堵塞的通道会阻碍人员疏散，通道当中堆放的易燃物也会封锁逃生的路线，被占用的消防车通道会延误最佳的灭火救援时机。每一条不通畅的生命通道都会成为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

消防技术的标准。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第60条规定，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以上违法行为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有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6到31度，森林呼吸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

0: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记者席孟安、朱磊报道，台风过后象山石浦砂糖湾逐步的恢复了生机，增树台风考验的沿海民宿也抓紧修缮积极揽客。随着静海渔船的陆续返港，鲜甜海鲜和特色服务成了近期最大的卖点。这个周末来向旅游品鲜的游客非常的多。沙塘湾村朝烟里民宿正在开启紧张的修复模式，受到强劲的风力袭击，不少的民宿屋顶的瓦片存在不同程度的毁损，工人们 正在扶梯上更新新的瓦片，加紧
1: 有蛮多的这种招牌啊，然后呢包括一些客房进水，包括我们的玻璃被砸之后的破

0: 意外比表演先到，家人们赶紧帮他拨筋喝水解头套缓冲，人群中随身带着防暑药的师姐萧子涵也总是第一个上前帮忙。演员萧子涵：
1: 我可能也会中暑，但是比较好一点。
0: 也正是这样的进村演出，让2024年看戏的洛清官种下了戏曲的种子。
2: 保护嗓子一些技巧，还有那种基本的水袖功，或者说怎么把水袖气给抖好，唱腔如何婉转动听，这两年时间花的还是很值的。
3: 我们在这么开心快乐的演出，然后

据了解，陈阿姨患有糖尿病，老伴肢体残疾，长期卧床，子女不在本地，老人生病习惯硬扛。这次他已经连续多天高烧发抖，实在难以支撑，才找出随访留存的号码拨出求救的电话。一串随访号码承载群众沉甸甸的信任，这场争夺生命的救援生动彰显出基层家庭医生随访工作的民生价值，把健康保障送到群众的身边。

0: 35度之间的温度，这么多次的实验才取得这个黄色球根菌的成功。
1: 黄建功表示，相比传统保健菌类，高温黄牛肝菌日常食用属性更强，市场消费群体基数更大，能有效带动产业持续发展。
0: 我这做这个黄牛肝菌，它是食用菌，可以当菜炒，这吃的人就多了，所以说我的销售也可以能够跟上来。接下来我们也

在成功戒瘾后又执迷于帮助丈夫戒酒，以至于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在对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进行审视后，贝蒂提出了依赖共生这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依赖共生是一种痴迷于掌控他人行为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的本质是自我价值感的缺失。依赖共生者只有在照管他人时才能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从而获得生活的意义感。虽然这种心理常表现为对他人的善意和关爱，但是由于缺乏边界感，依赖共生者常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要想摆脱依赖共生，我们可以学着接纳自己的优势，放下对掌控生活的执念，并用清晰的表达和对他人的尊重来划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边界。如果说依赖共生是以关爱为名的控制，那良好的边界就是以限制为手段的关爱。好，希望这本书啊，也能够在人际关系上给你带来启发。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艾滋病是

0: 吸，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想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五，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你好。
3: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3: 在旅行。

突然有了旋律，然后一下子写完了。这不就是爱情最迷人的地方吗？你根本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那个人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离不开了。

0: 就旺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匠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4: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老魏，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了。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杀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3: 慢点。
2: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3: 别怕，有我呢。
2: 你要离家的那天
3: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0: 嘿，你看我的。干嘛？空心。
1: 哎，你怎么不投啊？
2: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3: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

0: 饭，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

0: 观，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

0: 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

0: 这两天哈、啊，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啊，都在为这个神经节肝脂的事儿给牵盼着。
1: 嗯
0: 嗯，太多的眼病家人这两天呢，就是由于一直还没抢到啊，真的是彻底上火了，
1: 是吧？
0: 感觉自己真的是用上无望了。
1: 嗯。
0: 哎，毕竟您给争取的数量呢的确是很有限，
1: 是
0: 啊，就是按照平均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就只能是

0: 我是直接的参与对接的，可能是由于面子的一些关照，包括呢，我与咱们国内呢很多的相关部门呢，也说这个事情，也是迫于一些压力吧。最终呢，他们目前只有这一批提存量啊，原来打算的呢，都是要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都要进行内部特供的。
1: 嗯。
0: 只是这次呢，

由于时间的漫长，提出量很有限的，总共也没有提存出几个批次啊，因此都是走了内部的一个特供渠道，市面上的普通的民众啊肯定是用不到的。为啥说这一次呢，能够把企业现在唯一的这个批次的数量呢都能给争取过来，这也是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感觉呢也是给了

0: 的势力啊，现在仅剩广感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用秸秆止冻干粉，最好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 如果说针对于啊视力受损严重的患者，就像你讲到的，只剩光感了。
0: 嗯，
1: 这个光感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医学上分为强感光和弱感光。什么叫强感光呢？感光就是咱们眼睛感受光线的能力，但是通过

它能够隐约感觉到有光线的变化，但是呢，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的明显。有的弱感光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白天黑天它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在户外啊，光线特别充足的情况下，它能明显感觉到有发亮的感觉。

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么6个疗程直接就给您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甘脂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的1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8个疗程呢，那就直接补贴8000块钱。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1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您算一下，那不就补贴10000吗？尽最大的帮助，让大家在。

下降啊，视野缺损呐、啊，用截肝指效果非常好。啊，我就是亲眼看到连大姐的眼睛用上之后的前后变化的，我觉得好，但是它也能帮助一两百人保住视力，留住光明啊。那您就是其中非常幸运的一位呀、啊，真好啊。

0: 我痛苦的就是我这眼睛不好啊。
1: 嗯。
0: 2019年发检查说是眼底动脉堵塞。
1: 嗯。
0: 也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吃了吧。
1: 但呢，产生这些血管性的破裂、出血以后呢，就会造成黄斑区重要的一个细胞叫视锥细胞啊。这是掌管着我们中心视力和视觉敏锐度的。所以一旦这个黄斑区的视锥细胞由于出血渗出之后，就会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发生坏死的情况啊。正常的这些细胞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再生的。所以说每一次的出血水肿渗出之后呢，但是秸秆子实现了。它能让你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新的细胞还能实现一定数量的再生啊。那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对光线的敏锐度就越来越强了。这样的受损丢失以后啊，这些神经纤维呢也越来越少了，视野就会有缺损。然后呢，整个神经呢与大脑的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导就会越来越差了，也。

是通过热能和动能的效应来强制性的来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防止再次出血的形成啊。但是呢，这种激光啊，这种光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和神经纤维损伤是很大的，它是个双刃剑的。所以正常来说是不建议多次打激光的，最终每打一次激光啊，这个视力就会下降一部分的，就会把很多细胞啊也。

0: 前都是感光的状态，也就说明眼底的这些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大部分都已经死掉了，就是很少的一部分细胞还是存在的，能感受到光线，但是识别不了物体啊，成不了像了，看不了东西了。那这严重的情况呢，那最起码在疗程方面用桔梗子炖肝粉呢，肯定要十个疗程以上的。
1: 嗯，
0: 因为是感光它跟有视力是两个概念。有的患者呢

像他这情况是完全符合的。第一个呢，咱们能把眼睛保住啊，不至于失明。第二个呢，通过这些疗程的运用，在三四个疗程以后呢，就会逐渐的模模糊糊的，眼前的物体几乎逐渐能显现出轮廓了。因为这个截杆子钝改粉呢，它在吸收方面速度是很快的。整体的疗程用完以后呢，像您父亲的情况啊，他不可能说恢复到 0.4、0.5 的视力是达

现在呢，只剩光杆了，肯定是担心失明发生的。但是按照你目前说的情况来看呢，在短期内不会马上出现失明危险的，它是需要一点点有个时间和过程的。因为秸秆子毕竟呢，它的提神激素和其他传统的这些药物呢，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呢，就会。

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块钱，10个疗程一算，那不就补贴10000吗？啊，真是尽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让大家在花钱方面真的是减轻最大的负担。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只能说要结束了啊，我们也感谢王教授的到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

游园点送茶，山海遇风雅，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8月17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建设。

凝聚人心，凝聚共识，要持续加强思想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不断地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要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努力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持续加强组织建设，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树立作风优良、务实进取的党外人士良好形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象山实际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县乡换届工作，要全力攻坚全年目标任务，统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人民至上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对照落实健康浙江建设六大任务，推动健康向善建设走深走实。要扩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加大与外置优质医疗机构、知名医学院校合作办医力度，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筑牢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防护大堤。要广泛开展健康科普宣传，让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引导海内外向山侨胞厚植家乡情怀，依法维护侨胞财产创业生活权益，要健全工作机制，为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侨力。记者王超南报道。8月18号上午，全县经济

敬意和诚挚感谢。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紧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发展目标，深入践行88战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九大行动，聚焦工业强县、项目招引、消费提振、城乡融合、共富善治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全县经济发展顶压前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围绕当前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谢公义强调，县政府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县委15届十字全。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厚植经济增长的动能，聚焦城乡融合，加快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深化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以文塑城，持续提升物质精神共富水平，聚焦绿色转型，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绘就低碳发展底色，聚焦民生福祉，用心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帮扶，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坚决守牢平安稳定的底线，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幸福根基。谢公益强调，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是象山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倚重的力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象山发展，充分

除新建工程外，项目同步完成校园提质升级，对原有行政楼、实验楼外立面进行翻新修缮，优化校内道路通行条件，改造后的老旧校区和全新建筑风貌相融，功能互补，形成布局合理、风格统一、开放共享的现代化校园格局。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全程高效推进，从发改批复到竣工交付历时仅一年，较同类常规项目建设周期缩短近半年，高效补齐小规模学校优化提升的配套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教育设施，助力当地的教育质量提质增效，以全新校园面貌护航新学期教育工作有序开展。记者于幼雅、汪平报道。暑假期间，我县各眼镜店和眼科医疗机构迎来了学生配件和视力检查的高峰。随着青少年近视发生率的居高不下，而且呈现低龄化、高度化趋势，如何科学防控近视成为不少家长关心的话题。昨天上午，

0: 就看着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

0: 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
1: 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

0: 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
2: 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

0: 或雷雨，部分中雨，气温25度到32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入轨及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
0: 刘杰在湖州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中国巨深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本台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它留白。
0: 推动梭差共

0: 南方盗区盗飞师联防联控工作。
1: 美韩联合军演日程缩减过半，特朗普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昨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翼子及着陆之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

0: 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红擎科技自主研发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0: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回收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

0: 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八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1: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三级变一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九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2万元以内。
2: 一子级

灾后恢复等情况，勉励大家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守望相助，克服困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携手共建更加安全宜居的美好家园。要求当地加快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水利设施，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防溢消沙，落实落细救灾救助和保险理赔等政策，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长兴县水口乡集镇一度出现区域性内涝，部分临街商铺进水受淹。刘杰与受灾商户深入交谈，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千方百计加快恢复正常营业，尽最大努力挽回损失，要求当地主动对接受灾企业和商户，强化暖心温馨服务，帮助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刘杰强调，当前我省仍处于台汛期，防汛防台工作一刻不能放松，各地要保持对突发极端天气的高度警惕，持续

0: 建成中兴镇重点村发展轴，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青年入乡、集体林权、用地管理、产权流转交易等改革，不断拓展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
1: 及配套设施，支持农业产业项目优先申报省重大产业发展新趋势，加强规划用地政策创新，保障产业融合项目落地。
2: 热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道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及时发布风险提示，组织专家制定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重点省份指导各地抓住防控时机，坚决打赢秋粮重口夺粮攻坚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昨晚六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南海北部热带扰动于昨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五点

0: 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预计今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南丹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南丹县拉玛村黄祥坡屯17号发生的山体滑坡中，被困5人已经全部找到，均已没有生命体征，善后处置等后续工作正在推进，山体滑坡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18号下午，四川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

0: 三人现场死亡，两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当地正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1: 近日，涉演员王兴案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在上海被公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飞、张某军、吴某龙等17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员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

0: 通过网站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超29.2亿元人民币。
1: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事件展开调查。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

0: 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0.22%，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 0.2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16%。
1: 19号，国际贵金属持续走高，现货黄金价格涨4.27%，报4519.35美元每盎司。现货。

0: 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美方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美国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

为日益泛滥的模板化创作踩下刹车。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AI 技术降低了短剧的制作门槛，让内容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效率不等同于质量。批量套用 AI 人脸，套用现有的故事模板，用流水线模式快速批量产出剧集，看似产量可观，实则是内容创新的偷懒。千脸一面的人物形象，千篇一律的叙事套路，不仅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也容易滋生素材盗用、版权模糊等隐患。技术是工具，而非偷懒的借口。